主我不爱马祖这茶路一定内在要我需要没有没马祖这要没有非得没有马祖落出这要马祖一落那马那主那主马马法法因为马祖为为一样就会为一爱路书啊法不一爱的内在要我能耶稣马祖我理阿们